0: But the really, it wasn't till later that Tang Sheng really 了解他做什么。
1: 他一开始不知道，他就很非常
0: 他以为
1: 高兴，
0: 他以为孙悟空被这个人不好。
1: 对这个人不友好，
0: 批评他，So it's only later. Right, so let's listen to the story. And then, so we listen out. What do the three, how does the white bone demon change itself? He changes into three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So listen out.
1: 好，接下来听故事，大家听故事仔细咯，就是大家看看他怎么样变成怎么样的人啊，变成怎么样的人物。
0: So I just put some background music on.
1: 三打白骨精，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一起去西天取经。一天，他们走到一座大山里，这里人很少，可是山里住着一个妖怪，叫白骨精。白骨精知道唐僧的肉可以让人长生不老，所以很想抓住唐僧。白骨精先变成一个年轻姑娘，手里拿着食物，慢慢地走到唐僧面前。唐僧觉得她很友好啊，可是孙悟空用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她是妖怪。孙悟空马上拿起金箍棒打了过去。哇，白骨精急忙逃走了。过了一会儿，白骨精又变成一位老太太，说自己在找女儿。唐僧很同情她，可是孙悟空发现她还是白骨精，又一棒打过去。白骨精只好再次逃跑。后来白骨精第三次出现，他变成一位老爷爷，说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见了。唐僧相信了他，还责怪孙悟空总是打人。可是孙悟空知道这还是白骨精，于是第三次出手，终于白骨精被打败了，不能再害人了。可是唐僧不知道真相，以为孙悟空乱打好人，非常生气。后来大家才明白，孙悟空是在保护师父。从这以后，唐僧更加了解孙悟空了，也知道不能只看事情的表面，要认真了解真相。